清平调这首歌是邓丽君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邀请作家曹俊宏用李白同名七言绝句谱成的新曲。邓丽君当年唱古诗词《淡淡幽情》专辑大受好评之后，原本已准备好十首歌推出第二集，但仅收录了曹俊宏谱曲李白词《清平调》，后来就去世了。录音档一路完整封存超过20多年，也躲过了上世纪96年香港宝丽金公司大火劫难。这段难得的盘带竟然奇迹般的保留下来。后来一首由邓丽君唱前半段间奏之后，王菲接唱的清平调在众人的惊呼当中呈现，也代表两代歌后的传承。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5: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6: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7: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8: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9: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千嬅《小城大事》1995年还在香港某医院当护士。

杨千嬅瞒着家人报名了全球华人新秀歌唱比赛，最终呢夺得铜奖，金奖是陈奕迅，银奖是崔健邦，然后踏入乐坛之后，凭借《少女的祈祷》《可惜我是水瓶座》《小城大事》这些歌爆红乐坛，晋升为天后歌星。她的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平凡如你我，但是又闪闪发光。看一看黄伟文给他写的歌，就知道黄伟文对他有多偏爱。接下来的时间，小城大事。

在1988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出道，随后凭借《值得》《眉飞色舞》《独一无二》《舍不得你》等歌曲是拿奖拿到手软，被誉为香港乐坛百变天后梅艳芳的接班人。首先是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星，而后呢开始在红馆表演，据说演唱会最高评价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她是很适合舞台表演的人，公司呢也给了她不错的资源。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郑秀文《上弦月》。

李玟当年出道呢，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进入乐坛之后发行专辑走红，99年征战国际乐坛，并以《卧虎藏龙》的主题曲《A Love Before Time》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献唱的亚洲歌手。她拥有着性感和甜美的外形，当然还有优美的高音和唱腔，音域、音色，包括英文歌的腔调都非常的丰美地道。接下来的时间，李玟的《颜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关淑怡在1986年和黎明、许志安等人一起参加新秀歌唱大赛，结果未入三甲。心有不甘的她跑到日本参加了歌唱比赛，结果却夺得冠军。随后呢，返回香港，以《难得有情人》一炮打响，进而发行了《真情》《夜迷宫》《金色夏季》等数张大热的专辑，成为晋升天后级的歌手。当年她的人气地位是不输王菲、林忆莲的，她的声线是迷幻低回，唱功扎实，风格多变。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关淑怡《难得》。

子淇当年也是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出道被挖掘，扎实的唱功、甜美的外形让她在香港迅速窜红，拥有巨肺小天后之称。后来呢，参加我是歌手的比赛也是让她的音乐事业登上了一个高峰。邓紫棋的崛起路径和其他香港艺人截然不同，外表甜美却以实力派创作歌手的形象出道。

1979年，台湾海山唱片公司主办民谣风歌唱比赛，前五名可以得到一把吉他。当时正在读大学的蔡琴为了这把吉他报名参赛，最终夺得第四名。进入乐坛之后，凭借《你的眼神》《新不了情》《被遗忘的时光》等歌曲爆红，因为嗓音低回婉转，然后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被誉为丝绒歌后。分享到蔡琴的一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张惠妹1993年参加台视五等奖歌唱比赛，被音乐人陈志远、陈富明发掘，然后签约了风华唱片。在恩师张雨生的打造之下，以个人首张专辑《姐妹》爆红乐坛，从此踏上了天后歌星的道路。接下来的时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好是彭羚的经典代表作，此曲呢由张宇和十一郎两夫妻完成，发行的时间是在1996年，至今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虽然说彭羚很多年不唱歌，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粉丝们呼唤他复出的声音却是一直没有减弱。囚鸟在当年可谓是红极一时，走心的词句加上他的音色征服了无数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囚鸟。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梁静茹1997年参加马来西亚海螺星韵奖民歌创作比赛获得了3名，然后呢也获得了李宗盛的赏识，加盟台湾滚石唱片。2000年凭借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爆红》，接着以《分手快乐》《宁夏》《可惜不是你》《暖暖》等歌曲晋升天后歌星。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呢是周杰伦每张专辑都必要有的周氏经典 R&B 情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呢，也是继《稻香》之后周杰伦自己作词的一首歌，用一首歌的时间重温爱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

于爱情主题的歌真的有很多。接下来的时间，陈奕迅《好久不见》，听着听着，就感觉这首歌就像是一部写实的电影，电影当中的画面来自于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似乎可以在歌曲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个好久不见的人。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宇春《梨花香》这首歌为电影《十全九美》创作，然后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层次分明的一首歌，然后在主歌部分细腻凄美，副歌部分饱含激情和感染力，在李宇春低沉磁性的嗓音之下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李宇春用自己特别的声音将整首歌控制得堪称完美，演绎的也非常有层次感，前面是淡淡的忧伤，高潮部分却是撕心裂肺的痛。李宇春的演绎委婉清丽，二而不伤。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梨花香》。

制歌曲和音乐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一段旋律、一句歌词都会让我们焦躁的心变得平和，疲惫的神经重新振奋，给我们带来前行的力量。分享到几首励志的歌曲，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最初的梦想》。最初想要去的地方，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怎么能够半路就返航呢？还记得我们曾经听过的这首歌吗？你还在为曾经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吗？如果是的话，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这个梦想。如果你忘记了，不妨认真回想并为之奋斗。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呢，被称为新兴人类，而张雨生就是其中之一。新兴人类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张雨生的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一首励志歌曲。

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启程》，这首歌呢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它的灵感来源于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的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这首歌名呢也出自于这句话。启程收尾的歌词是作者对于自己内心的写照。水木年华当时出道十年，心中对梦想的追求没有改变，也想鼓励自己，借由这首歌也告诉听众要追求梦想。分享到这首歌《启程》。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哪些动物能在水里飞行呢？

0: 雅雅，你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什么啊？
1: 哦，小阿姨啊，我在看一天到底有多少飞机从我们家门前飞过。
0: 你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嘛。
1: 不是啦，是我好无聊哦，妈咪又不生一个弟弟跟我玩，我觉得一个人好无聊，只好来数飞机啊。
0: 好啦，别说无聊了，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1: 好，玩什么呢？
0: 玩，
2: 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
1: 嘿，小舅舅，哎，小舅舅最多新点子了。
2: 小舅舅一来，你就不无聊了吧？
1: 对呀。小舅舅，你刚才说要玩猜谜游戏，我们赶快来猜吧。
2: 好啊，小舅舅要出题咯。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啊。
0: 好。
2: 有哪些动物能够在水里飞行？
0: 哎，小哥，你这题目有没有说错啊？水里的鱼怎么可能会飞呢？
1: 小阿姨，有一种鱼，它的身体扁扁的，平平的，鱼鳍像翅膀一样，它在海里游泳，好像在飞的一样。哎，
0: 哦，雅雅，真的有你说的这种鱼吗？
2: 有的，小妹，这种鱼啊还有两种呢，一种叫做轰鱼，一种叫做摇鱼，它们的长相就像雅雅说的一样。哦，
0: 啊，没想到雅雅知道的常识还挺多的嘛。
1: 谢谢小阿姨夸奖。小舅舅，轰鱼和摇鱼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这一类的鱼啊，鱼鳍和身体连成一片，它们能够在海底快速地游过，鱼鳍上下摆动，就好像在海里飞行一样。哦，
0: 哎，那这一类鱼都吃些什么呢？
2: 它们大多都是以贝类当晚餐吧。
1: 好可怜的贝类动物，总是当别人的晚餐。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0: 小哥，这种会飞行的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2: 让我想想看啊。有了，我想到轰鱼一件有趣的事。
1: 什么事啊，舅舅？你快说嘛。
0: 对呀，快说。
2: 好，雅雅，所有的鱼都需要呼吸水里面的氧气才能够生存，轰鱼也不例外啊。可是轰鱼是用它头顶上端有一个小口来呼吸的，这个开口可以让水流进去，经过它的鳃，然后鳃会把氧气收集起来，供给身体的需要。
1: 哇，好神奇的鳃哦。
2: 不过这一类的鱼也有它可怕的地方。哦，
0: 快说来听听。
2: 电鳐它是很恐怖的，它的身上带有电，它们捕食的方法就是电死对方。
1: 的确好恐怖哦。
2: 有些鳐精力特别旺盛，像蝠鲼和药鲼，它们经常游到海面附近，有时候甚至跳出海面，吓人一大跳呢。
1: 哇哦，没想到它们还有顽皮的一面。
2: 是啊，像蝠鲼就是体型最大的一种鳐，它前后鱼鳍的距离长7公尺，像一艘汽艇一样呢。
1: 哇哦，比我还大5倍，真的好。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慧欣因为美丽的外表，并且擅长芭蕾舞，她有一个雪白歌姬、精灵美人的称号，典型的充满艺术特质的歌手。说起来，许慧欣的出道也是误打误撞，是在上大学期间帮朋友录制样音的时候意外被发掘入行。接下来的时间，七月七日晴。

华健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出道的初期的时候是以阳光健康的形象被称为阳光游子，当然他身上也有超强的创造力，很多歌手能够有那么一两首红的歌就很不错了，而周华健不一样，每一首都是金曲，每一张专辑的传唱度都非常的高。接下来的时间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

0: 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亚轩把曾经有一段盲目的恋情的故事呢，写到了刚才这首歌《熄灯》当中去。但这两首歌听起来都会有一些重拍的 R&B 在里面，但是其实在唱的故事呢，是有一些悲伤的。

陈珊这首故意当中唱到的歌词说，我故意不看你的表情，我就是故意不聊你的话题，这不是在追逐女生时候的那种欲擒故纵，而是两个人在分手以后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人会觉醒当中的卫斯理，在没有台前唱歌那段时间，依然也在幕后做音乐方面的一些工作，抒情 K 歌是他拿手好戏。你刚刚听到这首王心凌的《爱太空》，是他跟王心凌在电话聊了很长的时间，根据他的一些感受最后谱写而成的。继续来帮你跳，这是陈奕迅《淘汰》。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

0: 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克群的没关系是交给小雨来编曲的，那小雨一开始的时候把它编成了一个偏舞曲的版本，吴克群整个傻眼，让他重新改，才有了刚才这首听起来还是有情歌味道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呢，要是也能同步发行就更好。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的第一天，然后作为纪念盖了纪念邮戳，带有邮票的这样的一个纪念信封。那你通过刚才这首歌《朋友首日封》的歌词呢，是可以看出他唱的是一对恋人，他们从恋人关系转变成了朋友，那首日封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纪念了。接下来吧，一条就 T-Rush Angel。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最高级。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6, 8 to 12 这首歌有好多的版本，有女生版，有组合版，还有你刚才听到这是 Brian Mike Knight 他来演绎的这个版本，里面唱的是想要忘记一个人，但是自己的思维却不受控，最后连这个人离开究竟有多长的时间都清清楚楚的记得。继续帮你跳，这是范玮琪的傻的可以。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Kimberly 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摇滚，也可以听到一些爵士的风味，还可以听到一些 R&B 的节奏。这首歌的名字叫《世界毁灭》，但歌词呢，其实听起来并没有那么的黑暗。所谓的世界毁灭，是说我要等你等到世界毁灭。继续帮你跳，这是 B 轻轻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哪些动物能在水里飞行呢？

0: 你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什么啊？
1: 哦，小阿姨啊，我在看一天到底有多少飞机从我们家门前飞过。
0: 你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嘛。
1: 不是啦，是我好无聊哦，妈咪又不生一个弟弟跟我玩，我觉得一个人好无聊，只好来数飞机呀。
0: 好啦，别说无聊了，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1: 好，玩什么呢？
0: 玩，
2: 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
1: 嘿，小舅舅，哎，小舅舅最多新点子了。
2: 小舅舅一来，你就不无聊了吧？
1: 对呀。小舅舅，你刚才说要玩猜谜游戏，我们赶快来猜吧。
2: 好啊，小舅舅要出题咯。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哦。
0: 好。
2: 有哪些动物能够在水里飞行？
0: 哎，小哥，你这题目有没有说错啊？水里的鱼怎么可能会飞呢？
1: 小阿姨，有一种鱼，它的身体扁扁的，平平的，鱼鳍像翅膀一样，它在海里游泳，好像在飞的一样。哎，
0: 哦，雅雅，真的有你说的这种鱼吗？
2: 哼，有的，小妹，这种鱼啊，还有两种呢，一种叫做轰鱼，一种叫做摇鱼，它们的长相就像雅雅说的一样哦。
0: 啊，没想到雅雅知道的常识还挺多的嘛。
1: 谢谢小阿姨夸奖。小舅舅，轰鱼和摇鱼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这一类的鱼啊，鱼鳍和身体连成一片，它们能够在海底快速的游过，鱼鳍上下摆动，就好像在海里飞行一样哦。
0: 哎，那这一类鱼都吃些什么呢？
2: 它们大多都是以贝类当晚餐吧。
1: 好可怜的贝类动物，总是当别人的晚餐。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0: 小哥，这种会飞行的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2: 让我想想看啊。啊，有了，我想到轰鱼一件有趣的事。
1: 什么事啊？舅舅，你快说嘛。
0: 对呀，快说。
2: 好，雅雅，所有的鱼都需要呼吸水里面的氧气才能够生存，轰鱼也不例外啊。可是轰鱼是用它头顶上端有一个小口来呼吸的，这个开口可以让水流进去，经过它的鳃，然后鳃会把氧气收集起来，供给身体的需要。
1: 哇，好神奇的鳃哦。
2: 不过这一类的鱼也有它可怕的地方哦。
0: 哦，快说来听听。
2: 电鳐它是很恐怖的，它的身上带有电，它们捕食的方法就是电死对方。
1: 的确好恐怖哦。
2: 有些鳐精力特别旺盛，像蝠鲼和药鲼，它们经常游到海面附近，有时候甚至跳出海面，吓人一大跳呢。
1: 哇哦，没想到它们还有顽皮的一面。
2: 是啊，像蝠鲼就是体型最大的一种鳐，它前后鱼鳍的距离长7公尺，像一艘汽艇一样呢。
1: 哇哦，比我还大5倍，真的好大。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们比较像是 R&B 界的纵贯线，那各位成员呢在自己的领域已经有非常高的一些建树，然后凑在一起变成一个组合再来发专辑。那么刚才这首歌是 LSG My Body，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那这一节就先陪你到这了，拜拜。

0: Lucky。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1989年，陈淑桦签约了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歌《梦醒时分》。李宗盛总是那么的懂女人心，这首歌把爱情当中的纠结和心痛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获得了1991年度10大劲歌金曲奖的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时隔30年，他还是能够表达这世上的大多数的爱情。或许你也因为某个人听着这首歌流过泪，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如果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这么多张专辑和歌曲当中只能够选一首辛晓琪的歌的话，那就是领悟了。每次在舞台上唱这首歌，辛晓琪都会含泪。1994年，辛晓琪将自己的心事讲给李宗盛听，那时李宗盛也是在爱情当中陷入两难，于是就有了这首《礼物》。李宗盛说这首歌可能不会火，辛晓琪说没关系，我尽量唱好。没想到发行的第一天就大卖了20000张，这首歌也成为了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每段感情走到尽头，留存在心里的竟然不是怨恨，而是原谅。若曾真心真意的付出，就应该满足。后来辛晓琪在参加《我是歌手》时再次唱起，依然哭到不能自已。爱情的遗憾，无论过去多久，总是会隐隐作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

0: 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遇市体育中心。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如果有一首 KTV 必点的滚石唱片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作品的话，那一定是后来最能够让刘若英情绪波动的一首歌。她一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将最好的自己给最爱的那个人。每个人的爱情里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后来的痕迹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消失在人海。这是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

情歌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它总是有数不清的意难平。我们都老了，听到这些歌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起那年盛夏。时代不会为谁停留，滚石也不例外。数字专辑、网络歌曲等的盛行也分散了唱片的注意力。那些年我们听着磁带吃着冰棍的夏天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是那是我们最好的青春，滚石带给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之前呢，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它留下来，为爱情奋不顾身一次吧。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心。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五月天的温柔是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让你自由，可是他又说把最好的爱给你。很多人的青春都是五月天吧，五月天教我们温柔的爱这个世界。五月天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这首歌。阿信说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相信爱的人都温柔。

摇滚乐队的一首情歌，听起来格外的温柔，这就是五月天的温柔。2000年，这首温柔收录在《爱情万岁》里，那个时候阿信还很年轻。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看到某一首歌的歌名，以为是一首快乐的歌，打开那首歌却是那么的悲伤。你可能也被这些歌名骗过，我们都在寻找快乐，也要原谅自己得不到快乐。初听到可乐这首歌的歌名时，会以为如同夏日的甘泉一般沁人心脾，听完了这首歌却觉得是那么的悲伤。歌曲里提到了那么多次快乐，但是却没有一次是真的。这是赵子华写给妈妈的，她的妈妈曾经是一个婚姻并不顺利的女人，离婚之后便很难打开自己了，直到遇见了她的继父，两个人曾经受过伤的灵魂好像找到了栖息地，他们打开心灵的枷锁在一起了。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母亲越来越依赖继父的时候，继父突然去世了，这给了他的母亲不小的打击，整天以泪洗面，一蹶不振。于是呢，赵子华不再像母亲这样，他对母亲说，父亲一定也希望你快乐。母亲听完之后呢，嚎啕大哭，也决定去认真的生活。于是呢，他就写了这

说到婚礼，说到祝福，每个字眼都是那样的幸福。白纱、西服、玫瑰好像都出现了，前奏响起，淡淡的，似乎听不出任何情绪。陈奕迅沙哑的声音唱道，时间倒计时，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以为是幸福故事的开始，却没想到是幸福的结局。那个新娘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那个说会永远要在一起的人，还是为别人穿上了白纱。人群隔断了曾经相恋的人，一个向前走了，另一个在原地不断地垫着脚张望。这应该是最难过的婚礼，所有关于彼此曾经的记忆浮现在眼前，那种遗憾蜂拥而至。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们早就到了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的年纪。听到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温岚有一首歌叫做《祝我生日快乐》，这首歌是由周杰伦来作曲的歌曲，十分有周氏情歌的感觉。周杰伦把这首歌从叶惠美当中来抽出给温岚唱，温岚更温柔更柔情，这种感觉唱着一个被爱情受伤的女孩的故事。祝我生日快乐听起来好像是在那个全世界都在为自己欢庆的日子需要听的歌，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女孩放下过去的感情勇敢重生的故事。这一天对于深陷在一段感情里无法自拔的女孩来说，大概就是生日了吧。从这一天开始，她就要向前走了。

真正快乐的人不会说我不难过，说出来大概是为了麻痹自己，让眼泪不要不争气地流出来。那段已经结束的感情总是有一个人放不下，只怪自己在你最寂寞的时候没有陪伴，只怪自己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人，坚持着不让眼泪去逃离眼眶，反复着说我不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Baby, this song is for you。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做《不难》，这是2012年她发表的歌曲。那时她和前男友李伯恩感情走到了尽头。她说：“说再见不难，但两个人谁都不愿意说出口。再见这两个字确实不难，但是分开太难。”浓重的古典钢琴声搭配着尼龙吉他，悲情悠柔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不是一首能够安慰人间不难的歌，她的悲伤毫不掩饰。说分手的人也许还想再努力一下，不说的人或许是在等待那句放过。当初的喜欢如今已经成了恶性的循环，时间比爱强悍，忘了不难，但是现在却怎么也忘不掉，怎么也放不下。来听到这首《不难》。

我们都在找快乐，但是以为美好的词藻就是快乐。需要找快乐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悲伤就闻到味道找上门来了。但这仍然是最美好的祝福，泪水随着音符溜走，快乐总有一天会回到你的身边。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
4: 兴。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还记得十年前的盛夏，教室里播着稻香，年少的梦想带着隐形的翅膀在飞，风里散发着甜甜的味道，喜欢的女孩一笑，脸上就会出现浅浅的小酒窝。虽然那时的年纪还小，但是却隐约嗅到了爱的味道。十年后的某一天，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早已各奔东西了，而曾经的那些人也早已远去，逐渐消失在人海。十年前的那些歌还在手机里藏着，但是那些曾经陪你听歌的人，早已在你的眼眸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童年总是美好的，孩童无忧无虑，光着脚丫子到处跑，每天都是这样的快乐。就算在路上跌倒了，大哭一场后便又开心地笑起来。稻香这首歌寄托了我们成年后要保持最初的那颗炙热的心，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跌倒了就重新站起来。想起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懂歌词在讲什么，现在长大之后才发现歌曲的意义是发现童年的美好。

薛之谦有一首歌叫做《认真的雪》，据说他在创作这首歌时，外面突然就下起了雪，让当时刚刚失恋的薛之谦为这首歌注入了伤感的音符。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自己第一次失恋的场景，是下着雪，还是下着雨？那个人，现在你还能记得起吗？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哪些动物能在水里飞行呢？

0: 第五架飞机飞过。
1: 雅雅，你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什么啊？
0: 哦，小阿姨啊，我在看一天到底有多少飞机从我们家门前飞过。
1: 你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嘛。
0: 不是啦，是我好无聊哦，妈咪又不生一个弟弟跟我玩，我觉得一个人好无聊，只好来数飞机呀。
1: 好啦，别说无聊了，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0: 好，玩什么呢？
2: 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
0: 嘿，小舅舅，哎，小舅舅最多新点子了。
2: 小舅舅一来，你就不无聊了吧？
0: 对呀。小舅舅，你刚才说要玩猜谜游戏，我们赶快来猜吧。
2: 好啊，小舅舅要出题咯。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啊。
1: 好。
2: 有哪些动物能够在水里飞行？
1: 哎，小哥，你这题目有没有说错啊？水里的鱼怎么可能会飞呢？
0: 小阿姨，有一种鱼，它的身体扁扁的，平平的，鱼鳍像翅膀一样，它在海里游泳，好像在飞的一样。哎，
1: 哦，雅雅，真的有你说的这种鱼吗？
2: 有的，小妹，这种鱼啊还有两种呢，一种叫做红鱼，一种叫做鳐鱼，它们的长相就像雅雅说的一样哦。
1: 啊，没想到雅雅知道的常识还挺多的嘛。
0: 谢谢小阿姨夸奖。小舅舅，红鱼和鳐鱼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这一类的鱼啊，鱼鳍和身体连成一片，它们能够在海底快速地游过，鱼鳍上下摆动，就好像在海里飞行一样哦。
1: 哎，那这一类鱼都吃些什么呢？
2: 它们大多都是以贝类当晚餐吧。
0: 好可怜的贝类动物，总是当别人的晚餐。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1: 小哥，这种会飞行的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2: 让我想想看啊。有了，我想到轰鱼一件有趣的事。
0: 什么事啊，舅舅？你快说嘛。
1: 对呀，快说。
2: 好，雅雅，所有的鱼都需要呼吸水里面的氧气才能够生存，轰鱼也不例外啊。可是轰鱼是用它头顶上端有一个小口来呼吸的，这个开口可以让水流进去，经过它的鳃，然后鳃会把氧气收集起来，供给身体的需要。
0: 哇，好神奇的鳃。
2: 不过这一类的鱼也有它可怕的地方哦。
1: 哦，快说来听听。
2: 电鳐它是很恐怖的，它的身上带有电，它们捕食的方法就是电死对方。
0: 哎呦，的确好恐怖哦。
2: 有些鳐精力特别旺盛，像蝠鲼和药鲼，它们经常游到海面附近，有时候甚至跳出海面，吓人一大跳呢。
0: 哇哦，没想到他们还有顽皮的一面。
2: 是啊，像蝠鲼就是体型最大的一种鳐，它前后鱼鳍的距离长7公尺，像一艘汽艇一样呢。
0: 哇哦，比我还大5倍，真的好大。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80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科研队首次登陆南极，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还有目前亚洲最大的唱片公司滚石成立。从台湾历史上第一张唱片《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开始，滚石41年已经发行了2000多张唱片了。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至少有一首歌是属于滚石的。

1981年，28岁的张艾嘉凭借着《我的爷爷》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风头正劲的张艾嘉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童年》，《光阴的故事》就收录其中。这是罗大佑来作词作曲的。在那个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这首歌一出便立刻风靡全国了。温和的曲调，简单的歌词，成为感怀青春的首选之作。很多年之后，电影《中国合伙人》把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从青涩的学生到历经沧桑的成功人士，他们都不是最初的模样。相同的是，他们都那么怀念过去一起奋斗的时光。

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创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一如既往的罗大佑的风格，潘越云演唱的深情又坚定。后来孟庭苇、阿桑、彭佳慧、刘惜君等等都有翻唱过，每一个时代都有歌手重新唱起。80后作家韩寒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这一首，甚至在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曲中的字词：野百合也有春天，可是春天何其短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温泉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忘了，好像是在16年的时候，网上看了一个现场视频，在这首歌《嘿》的一声时候啊，全场站着一口同声的喊出来。那当然，一声“嘿”啊，包含着多少复杂的情感，来自 Fels，嘿。

The Knox 是来自美国的一个电子乐团啊。那这两个人在19岁的时候录音室相遇，便一拍即合，开始了创作和合作。此前呢，他们为 Katy Perry 啊，以及 Ellie Goulding 或者是 Incona Pop 等等制作过大量的混音，因而呢 The Knox 的名字几乎等同于一种特定的电音风格。一起来听到他们的这首 Hate。

叫 Diablo 啊，这位来自荷兰的一位 DJ 啊，以及美国的一位乐队 Arizona 一起合作。那怎么说呢，大菠萝选人可真会选啊，每次几乎御用的 vocal 都是经济实用而且声线不错的创作型歌手，整首曲子正如封面一样非常的阳光，朗朗上口，依旧中听。一起来听到 Take Her Place。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也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下面这首歌大概是讲一个派对结束之后要继续嗨的故事啊，但是奇葩的是这首歌的 MV， 如此小清新又好听的歌居然配一个如此奇葩的 MV， 甚至有一丝丝恐怖啊！好奇的朋友去看看好了，来自喜茶 Charlie X After the After Party。

0: 下面这首歌的声音太电子了，就像电脑合成的二次元一样，一起来听一下 YouTube in Our Face。
1: Well, I guess what hurt me most of all

高富帅 Calvin Harris 用第二人称的写法来描述了自己和 Taylor Swift 一见钟情的场面啊，对于女朋友的爱也把 Calvin 推向了人生另一高度。那歌曲呢，同样是偏清新的 DJ 风，正如他本人的音乐风格一样。而对于 Rihanna Riri 啊，偶尔尝试一下这样的小清新，也是感觉超棒的。Calvin Harris 以及 Rihanna, This is what you come for.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他的唱功绝对是张学友级别的，可惜呢，他非要做谐星。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把自己当成了无赖，可是却缺了歌里唱的那个女人吧。郑中基，无赖。

下面这首歌，我个人建议一定要用一个不错的耳朵听啊，50秒起，漫天烟花，来自 Romney Four。

Roses 啊，这位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在2015年曾经和 The Chainsmokers 合作 Roses， 我们用他的歌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曲 Famous， 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哪些动物能在水里飞行呢？

0: 雅雅，你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什么啊？
1: 哦，小阿姨啊，我在看一天到底有多少飞机从我们家门前飞过。
0: 你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嘛。
1: 不是啦，是我好无聊哦，妈咪又不生一个弟弟跟我玩，我觉得一个人好无聊，只好来数飞机呀。
0: 好啦，别说无聊了，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1: 好，玩什么呢？
2: 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
1: 嘿，小舅舅，哎，小舅舅最多新点子了。
2: 小舅舅一来，你就不无聊了吧？
1: 对呀。小舅舅，你刚才说要玩猜谜游戏，我们赶快来猜吧。
2: 好啊，小舅舅要出题咯。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哦。
0: 好。
2: 有哪些动物能够在水里飞行？
0: 哎，小哥，你这题目有没有说错啊？水里的鱼怎么可能会飞呢？
1: 小阿姨，有一种鱼，它的身体扁扁的，平平的，鱼鳍像翅膀一样，它在海里游泳好像在飞的一样。哎，
0: 哦，雅雅，真的有你说的这种鱼吗？
2: 有的，小妹，这种鱼啊还有两种呢，一种叫做轰鱼，一种叫做摇鱼，它们的长相就像雅雅说的一样。哦，
0: 啊，没想到雅雅知道的常识还挺多的嘛。
1: 谢谢小阿姨夸奖。小舅舅，轰鱼和摇鱼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这一类的鱼啊，鱼鳍和身体连成一片，它们能够在海底快速地游过，鱼鳍上下摆动，就好像在海里飞行一样哦。
0: 哎，那这一类鱼都吃些什么呢？
2: 它们大多都是以贝类当晚餐吧。
1: 好可怜的贝类动物，总是当别人的晚餐。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0: 小哥，这种会飞行的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2: 让我想想看啊。啊，有了，我想到轰鱼一件有趣的事。
1: 什么事啊？舅舅你快说嘛。
0: 对呀，快说。
2: 好，雅雅，所有的鱼都需要呼吸水里面的氧气才能够生存，轰鱼也不例外啊。可是轰鱼是用它头顶上端有一个小口来呼吸的，这个开口可以让水流进去，经过它的鳃，然后鳃会把氧气收集起来，供给身体的需要。
1: 哇，好神奇的鳃。
2: 不过这一类的鱼也有它可怕的地方哦。
0: 哦，快说来听听。
2: 电鳐它是很恐怖的，它的身上带有电，它们捕食的方法就是电死对方。
1: 哎呦，的确好恐怖哦。
2: 有些鳐精力特别旺盛，像蝠鲼和药鲼，它们经常游到海面附近，有时候甚至跳出海面吓人一大跳呢。
1: 哇哦，没想到

0: 他们还有顽皮的一面。
1: 是啊，像福分就是体型最大的一种鳐，它前后鱼鳍的距离长7公尺，像一艘汽艇一样呢。
0: 哇哦，比我还大5倍，真的好。

立刻音乐。只有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才知道背后的愿望多强烈。不想在喧嚣的城市中穿梭生活，想在一片净土欣赏这片美丽的星空，想要带领着我们在音乐中享受这份美妙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Lee Won, Leave This Place。

金娜西的姊美声线是无法抗拒的魅惑，每次吐息犹如一座声音城堡的构筑和灭失，轻柔处会烟消云散，劲爆处会天崩地裂。Lost Kings 给城堡接电开闸，来把歇斯底里的踌躇思绪化作电磁感应，来酥掉听着耳朵的电动式。细听歌词 ，Cosplay 是张灯结彩的彩蛋，一起来听到 Lost Kings 所制作 Tina She 带来 vocal 表现的 Quite You。

0: Dua Lipa 当时说啊，在这首歌当中，哎，录制的时候玩的时候录了一个，那整个团队就强烈要求。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现在听到的呢是莫西子诗，他的翻唱，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
8: 我如期时的在

要保有这个和平的年代，我把眼前的全撕碎，让这天空变得纯洁，青春像只雪飞。

听到群众基础特别高的好妹妹乐队，很好啊，这样带一点民族风的小调，可以让每一个全世界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能有人听懂他们的歌。这一首是月，月亮的月。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然后陪你听来自台湾的谎言留声机，在这首歌当中有 BCW 给他们饶舌，这首歌叫做怪女孩，奇怪的怪。

第一遍听到刚才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哇，旋律很流畅，节奏啊，这个节奏我喜欢。第二遍的时候发现哇，这个饶舌屌屌的。到第三遍它有个非常棒的 bass 在等着你去发现。谎言留声机怪女孩，等你

可以听到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在跨年那天晚上，我记得她是在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中心，要特别的珍惜这些从小陪我们唱到大的人，像是张惠妹、林忆莲，还有即将听到的萧亚轩，他们已经根本不缺钱了，好不好？但是就一直在那里，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陶喆这首二十二仿佛就是男版的小镇姑娘，而是一个小镇男孩。虽然也是 R&B， 他在当中加入了很多原生态的，比如说像吉他还有手鼓这样来表达节奏的乐器。于是再决定陪你听一首快要被你遗忘的前任之歌，特别经典的桥段。方大同，死人游。
1: Thanks. So you still with her?
2: Yeah, I'm still with her.
1: That's cool. I like her, you know?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
4: 请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
5: 福利，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9: 这一趴就是要老派到底，还是时间非常久远的歌，是 FIR 菲尔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经常被忽视的好歌，是挑得出毛病的，但是我不说，我只希望你可以感觉到创作者心中特别特别丰富的浪漫。

陪您听到都是电影插曲，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还有现在的袁娅维。哎呦，她真的没有哪首歌像这首一样突然一下火得这么快，感谢电影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到岑宁儿的这一场 live 不是在音乐厅体育馆里面的 live 演出，而就是在香港的街头。这是一个音乐项目，叫做 stage 舞台。这个舞台是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固定的演出的时间的，也许下一次就在你的身边了。这是林忆莲《伤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全程热力加载中。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不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

0: 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放钥匙没放进盒，在玄关台歪着没归位，看金属量，这份随意放更踏实。

喝花茶没捞进花瓣，留一片福杯面没捞走，看花瓣转，这份带花瓣的茶更诗意。接下来的歌声像这片花瓣，陪你品着茶。

折千纸鹤没折，对称翅，一边宽一边窄，没重折，捏着翅，这份不完美的桥更生动。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苛责的桥，陪你晃纸鹤。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切面包留一点后边没再切，咬着后边这份带嚼劲的软更显香。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刻意的嚼，陪你咬着面包，

挂照片没挂正，挨着贴墙面没调平，看照片里的笑，这份歪贴更有生活气。接下来旋律接这份血暖，陪你看着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捏干海绵。

时没拧到滴水，留了点软在里面，没急着再拧，也没怕占地方，掌心能摸到海绵的气孔。接下来的音乐像这份软乎乎的钻卧，不追着干，只陪你握一会儿这份松。

转笔时笔帽松了，没拧紧，笔帽在笔杆上轻轻晃，没急着按时，也没怕掉下来。看着笔帽转的弧度，忽然觉得这份小晃又很自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轻晃，陪你转一会儿不紧绷的节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李鞋带结时没把结系得特别紧，留了点松在里面，没急着拉紧，也没怕散开，走路时能感觉到鞋带轻轻晃。接下来的旋律向着松松的结，不勒着舒服，只陪你走这段不紧绷的路。

0: 怎么样。
1: 擦果酱平时没把瓶底擦的一点黏都没有，留了点甜在瓶壁，没急着抠净，也没先沾手，摸着瓶壁的黏，忽然想起抹面包的香，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带甜的黏，陪你回味一会儿这份甜。

转橡皮时没转得特别稳，橡皮在桌面打了个转，没急着按住，也没怕滚走，看着橡皮的冷跟着转，忽然觉得这份小不稳比稳稳的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向这转着的橡皮陪你晃一会儿。

0: 包里揣。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

0: 上五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库松桥镇金华村村民黄玉香光荣入选，也是湖南省本年度唯一上榜人选。儿子病逝，留下万余元欠款，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凭借人死账不烂的朴素信念，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
1: 在库松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着锄头，独臂奋力挥动，一上一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悲痛之中，老人得知儿子生前因生活困顿，竟留下了多笔未立借条的借款。
2: 希望没娃娃，我才别挂，就得把我挂，好挂非要把我绑呀，也不好挂娃。
1: 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本就靠低保和残疾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他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换钱，一点一滴攒凑着清偿债务。这些钱不少曾是儿子为给他置眼及所借，老人几十年只买过一件15元的新衣，晚上饿极了只喝口水充饥。不识字的他让孙子记下账本，用一家人的团结坚守守护着诚信的底色。
2: 我家庭是里面我也是新的，别个也是血汗钱，我呢不稳，我心不安，我一年保就稳定。
3: 弟弟过世的时候家里面很困难，他卸下了很多账啊，我妈妈承担了那个全部的那个一点一点的问，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讲情圣的人，所以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也要向奶奶学习做一个讲情圣的人。
1: 走2公里山路，敲开债主门，地上150块钱，这曾是黄玉香还债路上最普通的一天。直到栾木小学校长常溢初拍下他还债的视频发到网上，这份坚守才被更多人看见。视频刷屏，爱心涌来，却也让他在艰难中还债的路程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4: 当时我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就想，这个奶奶，还奶奶是不是啊？她家庭条件是这样子，自己吃的是低保，只有一只手，儿子死了是不是啊？她都给儿子来还钱，我就觉得她真的非常了不起。她这个人是不是啊？她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1: 村民李龙生店里150多元的赊账，黄玉香也特意寻上门还清。平日里待人热忱，乐于分享的他，是乡亲口中好说话的实在人。事迹传开后，大家并不意外，却深深被打动。买药买菜时，医生和摊主常少收些费用，乡邻们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
5: 发了那家债，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要没想要叫娃来问了，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问了，我才和我家老母很经营可嘉，
2: 性格可以，蛮好那个真的蛮好。就是有白些个菜东西啊，过没得啊，也得别吃了。就是把端午节，常常包些个东西，就过只要过得了，就足有得了。
1: 2025年除夕，黄玉香终于还清了17000余元欠款。今年在爱心人士帮扶下，他搬回修缮一新的老屋，日子依然朴素。他人守着4亩地，为其操持，平淡度日。岁月压弯了几倍，却磨不灭心底信义。这份历经苦难淬炼的诚信，正静静流淌，感染着乡间每一个人。
4: 黄奶奶这种讲诚信的精神，凭借全国诚信之心，感动了我们经过景华村，是我们的村的一种骄傲。我们对他的以后的生活要进行记住关爱和关心，给予帮助和支持，让这种精神在我们景华村能够继续发扬。
0: 9月7号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经频道播出全国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世界短片，我县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集中收看发布节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争做诚信践行者、倡导者、传播者，让守信重诺的新风浸润城乡大地。
1: 在黄玉香老人的家乡库松小镇，镇村干部、村民代表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央视财经频道全国诚信之星专题发布节目。音频上，独臂老人省吃俭用、替子还债、坚守信义的故事缓缓铺展，一个个质朴真实的画面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在场观众无不被平凡身躯里蕴藏的伟大信义力量深深打动。
2: 看完今晚的颁奖典礼，我们都备受感动。库东桥镇将以黄玉香奶奶此次获评全国诚信之星为新起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全过程，用她这份质朴的信义之光温暖更多人，进一步擦亮我镇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
1: 县发改局作为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黄玉香老人一诺千金、守信践诺的感人事迹，从中汲取道德滋养与奋进力量。大家表示将立足职能职责，把榜样精神融入信用建设工作实际，以诚信建设赋能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3: 诚信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的部门，县发改局将大力挖掘宣传本土守信典型，讲好河源县诚信故事，持续开展诚信宣传教育。下一步，我们将以榜样为引领，推进政务诚信、社会诚信的建设，引导全社会形成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风尚，将进一步深化学习宣传活动，把诚信力量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1: 县委宣传部也同步组织工作人员集中收看，大家认真学习黄玉香老人以诚立身、守信践诺的先进事迹，接受了一场深刻的诚信道德洗礼，以榜样为灯，向诚信而行。
4: 黄奶奶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人生思政课，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变，诚信永远是做人的压舱石。我们希望通过宣传黄奶奶的典型事迹，在全县营造从德向善、诚实守信、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这就是当下最好的文明。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全国诚信之星典型事迹学习宣传，推动诚信文化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让守信重诺的文明新风扎根乡土、浸润人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

0: 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剪包装绳十没剪得特别齐，留了点毛边在绳头，没急着修齐，也没怕不好看，捏着毛边的绳，忽然觉得这份带操的刃更结实。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整齐的刃，陪你握一会儿这份时。

上漱口杯时没把杯口对齐，台面边儿，杯子歪着放，没急着摆正，也没怕倒，看着杯沿的水痕慢慢干，忽然觉得这份歪着的放比正的更自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歪着的稳，陪你守着这份松，

摸帆布包时没拍掉上面的浮灰，留了点灰在布面，没急着擦净，也没怕显脏。摸着帆布的粗纹，忽然觉得这份带灰的石比干净的更有生活气。接下来的歌声向着浮灰的石，陪你挎着包走一会儿。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冲豆奶时没搅得特别匀，留了点小颗粒在杯底，没急着搅烂，也没怕影响口感，嚼着颗粒忽然觉得这份带粒的相比顺滑的更有滋味。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带粒的香，陪你尝一会儿这份糙甜。

留了点碎发在发夹外，没急着捋进去，也没怕显乱。摸着碎发的软，忽然觉得这份带碎的拢比紧的更温柔。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松松的拢，陪你垂着碎发晃一会儿。

里抽屉垫时没把垫铺得特别平，留了点骨在垫下，没急着压平，也没怕硌着，摸着垫的软，忽然觉得这份带骨的软比平的更舒服。接下来的歌声像这鼓着的垫陪你守着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包核桃时没把核桃仁包得特别完整，留了点碎在壳里，没急着抠出，也没怕浪费，嚼着碎仁忽然觉得这份带碎的香比整的更浓。

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带碎的浓，陪你尝一会儿这份香。贴冰箱贴石莓，把贴对齐冰箱边，贴歪着粘，没急着撕下重贴，也没怕看着乱，摸着贴的凉。忽然觉得这份歪着的粘比正的更灵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歪着的凉，陪你看着贴晃一会儿。

转茶杯时没转得特别稳，杯子在杯垫上轻晃，没急着按住，也没怕倒，看着杯壁的光跟着转，忽然觉得这份小晃比稳得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像这转着的杯陪你晃一会儿。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是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经过种种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蔡依林，声音仿若天籁，生活当中却不太爱说话，也许是不太想让人懂得吧。虽然年轻，但是诠释起这些作品，情感上却少见青涩，表现得令人惊喜。好听的情歌，打动你心灵的最深处。

或许能够真正抵达这个世界的，能够确切的抵达梦想，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可怜的隐忍。张宇，囚鸟。我是

1988年，毛阿敏的思念轻轻地飞进了观众的耳朵。光艳照人、身材高挑的毛阿敏，她演唱歌曲《思念》就像是一只轻柔的蝴蝶仙子，飞越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的她，是真正的歌坛一姐，也是她人生最有风采、最明艳的。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工制造。
1: 黄舒骏有一首歌叫做《未央歌》，他说陆桥先生的《未央歌》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也是因为这本书黄舒骏写了这首歌。大学看了《未央歌》后，便为书中的人物所着迷，常在社团或者是一些表演活动上来表演书中的角色故事，也会经常把朋友比喻成书中的某一个角色人物。来听到黄舒骏《未央歌》。
2: 等到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间的伤害。所以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要保持刚刚好的距离。或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包得太紧就会痛，不如我们只是手牵手保持一颗心的距离。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心，永远微笑向暖，不假想，不期望，过好每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且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正在直播，搭配你在2005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爱疯了。这张专辑中编曲全程都是采用的是爵士音乐的班底啊，采用的是现场形式完成，希望让歌迷感受到整张专辑就像是听了一整场丰富的演唱会，让我们听到了属于现场原创音乐的相互撞击产生的火花。戴佩妮，爱疯了。
2: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

自小在录音室里摸爬滚打，因而培养出了良好的音乐感。曾经他是张学友、谭咏麟、李克勤等大牌歌手专辑的和声，歌唱水准自然不用去质疑，他就是郑中基。来听到《真朋友》。

0: 接下来是江映蓉的《再多一天》，这是一部电视剧《相爱穿梭千年》当中的主题歌，旋律朗朗上口。江映蓉用最催泪式的方式开启了本年度的音乐征程，超越时空，再多一天，爱就会再多一天。
1: 好想问你，从哪里来？地点的你，慌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哪些动物能在水里飞行呢？

0: 雅雅，你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什么啊？
1: 哦，小阿姨啊，我在看一天到底有多少飞机从我们家门前飞过。
0: 你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嘛。
1: 不是啦，是我好无聊哦，妈咪又不生一个弟弟跟我玩，我觉得一个人好无聊，只好来数飞机呀。
0: 好啦，别说无聊了，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1: 好，玩什么呢？
0: 玩，
2: 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
1: 嘿，小舅舅，哎，小舅舅最多新点子了。
2: 小舅舅一来，你就不无聊了吧？
1: 对呀，小舅舅，你刚才说要玩猜谜游戏，我们赶快来猜吧。
2: 好啊，小舅舅要出题咯。你们可要仔细听好哦。
0: 好。
2: 有哪些动物能够在水里飞行？
0: 哎，小哥，你这题目有没有说错啊？水里的鱼怎么可能会飞呢？
1: 小阿姨，有一种鱼，它的身体扁扁的、平平的，鱼鳍像翅膀一样，它在海里游泳，好像在飞的一样。哎，
0: 哦，雅雅，真的有你说的这种鱼吗？
2: 哼，有的，小妹，这种鱼啊，还有两种呢，一种叫做轰鱼，一种叫做摇鱼，它们的长相就像雅雅说的一样哦。
0: 啊，没想到雅雅知道的常识还挺多的嘛。
1: 谢谢小阿姨夸奖。小舅舅，轰鱼和摇鱼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 这一类的鱼啊，鱼鳍和身体连成一片，它们能够在海底快速的游过，鱼鳍上下摆动，就好像在海里飞行一样哦。
0: 哎，那这一类鱼都吃些什么呢？
2: 它们大多都是以贝类当晚餐吧。
1: 好可怜的贝类动物，总是当别人的晚餐。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0: 小哥，这种会飞行的鱼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2: 让我想想看啊。啊，有了，我想到轰鱼一件有趣的事。
1: 什么事啊？舅舅，你快说嘛。
0: 对呀，快说。
2: 好，雅雅，所有的鱼都需要呼吸水里面的氧气才能够生存，轰鱼也不例外啊。可是轰鱼是用它头顶上端有一个小口来呼吸的，这个开口可以让水流进去，经过它的鳃，然后鳃会把氧气收集起来，供给身体的需要。
1: 哇，好神奇的鳃哦。
2: 不过这一类的鱼也有它可怕的地方哦。
0: 哦，快说来听听。
2: 电鳐它是很恐怖的，它的身上带有电，它们捕食的方法就是电死对方。
1: 的确好恐怖哦。
2: 有些鳐精力特别旺盛，

0: 浮分和药分，它们经常游到海面附近，有时候甚至跳出海面吓人一大跳呢。
1: 哇哦，没想到它们还有顽皮的一面。
0: 是啊，像浮分就是体型最大的一种鳐，它前后鱼鳍的距离长7公尺，像一艘汽艇一样呢。
1: 哇哦，比我还大5倍，真的好大。

0: 听歌，悟月光，丁纬精工制造。
1: 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无论有多难，有多远。

出道的第11个年头，孙燕姿推出了一张叫做《是时候》的专辑，沉寂了4年。2011年推出，这4年，孙燕姿与自己打了一仗，过去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在时间里沉淀了，化成了音乐的养分，滋养出了新的生命，唱出了全新的歌声。来听到专辑中的《是说心语》。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奇迹，这是许茹芸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首次独立包办了整张专辑和声，善用她唯美的声线，渗透在陈建奇迷幻柔情式的音乐编制里，像是来自未来世界的声音，轻轻地穿透了宇宙和银河。来听到许茹芸《健忘》，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直播。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苏打绿简单生活，简单的歌配器不简单，吉他、曼陀林、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做音乐色彩是最重要的，诚意也很重要。

接下来是那英，你的微笑。那英的问题在于，他自己已经没有了故事，而表达还在的，这不过是美图秀秀磨皮修音版的一首普通流行歌曲而已。

美是浅浅的残云风卷，攻城略地的那不是美，是荒蛮，是无力的。无印良品身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祝您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的心里是否住着一个特别的人？不是亲人，不是朋友，不是你的另一半，但是就是非常的重要。他了解你，懂你，知晓你内心世界里的不安和柔软，这样的他忘不了，放不下，更离不开。

接下来是苏芮的歌曲跟着感觉走。苏芮的歌声里特别有韧劲和宽广听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忧郁的本质与蓝调音乐一脉相承，在中文歌曲领域，他的蓝调演绎风格至今无人能够超出。

华安曾经说，自己的人生就像是一幅泼墨画，他是凭借着《新鸳鸯蝴蝶梦》《旧姻缘》等金曲开始创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歌手。现在的华安虽然岁数不小，但是他的天性乐观，还是爱玩耍，博学多才，有点二。他的人生就像是泼墨画一样随性的，来听到这首华安的《旧姻缘》。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舞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同一首《矜持》，王菲和姚贝娜的演绎有不同之处，一个是再回首看岁月的酝酿，另一个是青涩又纯洁。二十岁的感情，三十岁的成熟，四十岁的心境，着实别具风味。今天我们来听王菲的《

从1999年开始，阿牛一边做宣传一边开始写歌，用音乐写日记。阿牛他是一位写歌唱心情的歌手，音乐当中惯有的温暖描绘出温馨家庭生活的感人画面。阿牛有着不同角度的生活创作，还有属于阿牛的俏皮与幽默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幸福洋溢，充满着甜蜜的气息。接下来是来自阿牛所带来的《村子最近怎么不一样》。

0: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已经弄了。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2: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果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蜜业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蜜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